0: 是大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此刻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宿迁的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2: 啊，你好王老师吗？
1: 嗯，你好，请讲。
2: 啊，我是宿迁市宿豫区智慧光年的业主。
1: 宿豫区这个什么智慧光年是小区的名字吗？
2: 啊，对，智慧光年小区业主。
1: 啊，怎么了？
2: 啊，就是我24年买房子，当时我们当地有那个政策，
1: 嗯，
2: 就是买房子它有购房补贴和契税补贴。我们家是有二胎嘛，当时还有一个二胎的政策，我们家正好是补贴百，是说要找这个负责人。我就是说让举办的人和他沟通，因为这个具体谁负责我没有办法给你界定。
1: 那你们科室是收集材料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那你们收集材料之后下一步交给哪个科室呢？
2: 我们是，它是三个部门审核的。
1: 哪三个部门？
2: 哦不对，这个
1: 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宿迁市宿豫区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貌似不清楚啊，但他们科室是负责收集材料的。
2: 这样我让举办跟您沟通可以？
1: 举办是吗？举办公室吗？
2: 对对对。
1: 他现在在你身边吗？可以接电话吗？
2: 我可以给你回电话吗？因为我们不在一个楼层
1: 啊。好，这位工作人员你贵姓啊？
2: 我不负责这个事情。
1: 那你负责，那你的工作职能是什么？沟通和交流，我相信群众的诉求就会得到回应，就会能够有答复。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场外编辑继续连线。好，稍后我们沟通到之后，这个事情我们再来问问购房补贴何时能够发放到位。
0: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对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在卖税。
0: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
0: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民体直播节目就非法捕捞、无人机撒药等问题回应了群众关切。那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处长在线，我们邀请到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张军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回复大家的问题。张所长你好。
19: 你好。
1: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市民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是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在连接淮安市洪泽区和金湖县的三河河，有人布设了地龙网，还这个定制了这个陷阱网等这样的一些 禁用的捕捞的渔具，那么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目前我们针对这样

0: 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进行整改。
1: 嗯，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7月7日啊，节目播出以工作和服务水平，守好入室动物，那么疫病防控的安全观。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就针对有部分地区的农户反映，就是植保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会误伤邻近的农作物啊，无人机播撒的种粮大户和周边农户，大家其实意见还不太一样啊，其实就是各执己见。那么省级层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会进一步的有一些具体的规范啊，明确一些细则，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能够少一点纠纷，能更高效。嗯，
1: 好的。针对农户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那么一是组织专家论证研究啊，我们全省农业农村低空经济标准体系的拟定方案，那么争取年内呢能够出台，其中就包括了农用无人机的作业规范。二是呢开展座谈研讨，召集相关农业农村部门、保险和第三方平台机构

0: 房补贴和契税补贴材料都交了，他也算了一下，这个总价呢是22000元。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提交材料到现在补贴都没有拿到这个事儿。根据财政科的朱科长对吧？
1: 财务科对。
0: 啊，财务科，刚刚这个群众诉求，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1: 嗯，对，我了解。
0: 哎，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专业的啊。何涛儿说，这个就是问答，又不是采访，这个是要解答群众的诉求，为什么还要上报？当然了，有的部门可能有一些工作的这个流程啊，我也表示理解啊。最终，我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促进问题的解决。我们来看看啊。舒服这位朋友说粟裕区暂时也没有到账，二两说这种直播现在越来越少，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哎，我觉得大蓝鲸王琴这位朋友说得很好，为群众办事也要量力而行，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好，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要量力而行。力说呢，主播没有和稀泥点赞。跟各位很多关注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汇报一下，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一追到底账号，抖音正风热线账号，我们三个直播间啊有9.7万网友在线观看，将近10万，大家有非常多的一些留言，讨论也非常的热烈啊，感谢大家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不仅仅是有流量，更是要促进群众诉求的解决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档正能量的节目，其实每天都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的感受是弥足珍贵，我们的感受是会加倍努力，加倍珍惜大家的这份关注。张小玉说，王老师你好，我是江苏常州新北区的，每天收看你的节目，谢谢这位朋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你看像什么呀？
1: 季牙河。
2: 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零的过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的罪行。好，接下来是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明两天白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另外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度，周六最高温度可达35至36度，气温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
2: 一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

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各位请家政、找保洁、雇育儿嫂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糟心事儿呢？好消息来了，商务部联合九部门出台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新政策，一共的是五大方面，19条新规。

0: 较大，往往是千人千面，这也使得家政服务质量很难去统一量化，去标准化评判。那作为雇主，也就是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就是咱们花了高价钱，但是买不到好服务。那这次新政的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消费者和从业者的哪些极难筹判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2: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2: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1: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2: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
3: 现从业经历、技能等级证书、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通过综合评价之后，等级较高的从业人员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工资。
4: 江苏省南京市家政服务业妇联主席夏爱兰，
5: 落地以后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员工呢能够主动的去学技能、去考证书，提素质的氛围也越来越浓，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呢明显的也提升了，高端家政服务占比呢持续增长。
3: 多维度的等级评定标准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的消费参考。在家政服务公司前来寻找住家保姆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过去不同公司的等级名称五花八门，并不知道每个等级包含什么服务。这一次她目标明确，需要一位能烹饪、清洁和整理收纳的住家保姆。

0: 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

0: 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内蒙古呼兰浩特站派出所民警
2: 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4: 亚冠的外援，虽然这个规则尚未官方公布，但从国安官宣两名亚冠专属外援的结果来看，该政策已实质性落地。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阜阳银湖体育中心开赛，中国队包揽了当日产生的两枚金牌。姚谦寻、胡凯在10米气手枪混团比赛中连破资格赛、决赛两项世界纪录摘金，盛李豪则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夺冠。今天凌晨，据媒体披露，维拉已经就租借加纳乔与切尔西达成协议，这笔交易为租借附带条件性强制买断条款，达到一定出场次数之后将自动转为永久转会。现年22岁的加纳乔去年夏天以4620万欧元的价格从曼联加盟切尔西，上赛季为切尔西在联赛出场24次贡献1球4助攻，目前他的得转身价为2800万欧元。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明两天白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另外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度，周六最高温度可达35至36度，气温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服务区。
2: 又是一波雨水，晴晴雨雨，属实真疼。睡床

0: 第四个呢，就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最好呢控制在5到8度以内。那么最后一个呢，我出了汗以后啊，不要立马进空调房，等到把汗收一收干了以后呢，我们再进去。哎，就这几个方面。
1: 那么很明确了，这个空调到了高温时节，也就是这段时间您是要用的，而且要用对。那么这个时节啊，其实不要说老年人了，咱们年轻人都会觉得胃口不太好。那么很多老年朋友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就说啊，那就喝点粥，吃点西瓜对付一顿就行了。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对于他们的营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大暑天啊，我们刚才说了湿气比较重，那么湿呢容易困脾胃，脾胃不好呢，那我们人就没有精神，没有胃口，身体沉重。所以大暑天从饮食来讲呢，我们要健脾祛湿，同时呢注意护阳。那么主要有这么几项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啊，就是说生冷冰镇的东西要少吃。 生冷的冰镇的西瓜啦、绿豆汤啦，喝下去呢确实凉快，但是容易呢伤脾胃。那么有的呢，我们还会引起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所以我们老年人尽量呢少吃冰镇的，确实想吃也要只是一两口，少量的，那么在嘴里面呢慢慢的含一会儿再咽下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清暑的一些饮食呢，我们建议呢温着喝。 哎，比如说冬瓜汤啦、绿豆粥啦、丝瓜汤啦，那么我们建议呢，还是吃温的，不要吃冷的和冰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胃口差，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喝粥，因为我们中医讲啊，叫大暑无病三分虚。那么这个阳气在外，体内呢，脾胃还是薄弱的。那么我们适当的吃一点鸡肉啊、鸭肉啊、鱼肉啊、瘦肉啊、带啦。
1: 鸡蛋啊、牛奶啦，可以补养一点身体。嗯，这营养还是要跟得上。嗯，
0: 对，营养跟得上。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大暑天呢，适当吃点苦荷酸，苦瓜啦、莲子啦，那么可以清热解暑；乌梅、山楂、番茄可以开胃生津。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其实我推荐呢两款我们的这个中药的药膳，一个呢叫薏苡仁绿豆汤，薏苡仁绿豆汤呢。 健脾祛湿、清洁暑热，那么两个搭在一起呢，那么比较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第二个呢，可以吃点冬瓜赤小豆排骨汤，把赤小豆呢提前泡一泡，和排骨呢一起炖煮，再放点冬瓜，那么可以呢利水消肿、健脾祛湿，那么夏天呢特别合适。嗯。
1: 那么您看啊，刚才您推荐的两道都是有关于粥汤的，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出汗比较多，津液的补充其实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细节想问一下您，很多老年人都是要等口渴了之后再去喝水，是不是口渴了已经到了其实挺缺水的情况了呢？对。
0: 口渴了以后再喝呢，确实不是太妥当。哎，因为我们就是老年人呢，我们说中枢啊，它对这个饮水的敏感，口渴的敏感性呢已经下降一点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身体缺水了，可能自己还不太知道，所以我们建议呢，特别是在大夏天啊，定期的喝点水，不要呢等渴了再喝。我们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呢，可以一天喝个。 1000到2000毫升的那个水，出汗多的时候呢，还可以适当的多一些。那么，但是呢，少量多次，不要一口气呢那个猛喝很多。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心衰的、肾功能不全的一些老年朋友呢，就要根据医嘱啊，还是要控制饮水量。嗯，
1: 好的啊。那么又到
0: 那么大暑天呢，我推荐两个穴位，一个呢叫曲池穴。 这个曲池穴呢，在我们手肘，我们大家把手肘弯起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手肘的横纹外侧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处，就是我们曲池的这个部位。
1: 啊，我找到了。
0: 那么对这个部位呢，我们按摩的话呢，它呢那么适合就是说夏天啊，暑热心烦、皮肤瘙痒的这些朋友，那么能够有帮助。 同时呢，按摩这个穴位还有助于帮助降降血压，哎，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呢，在我们手。

0: 手腕的横纹往上，大概3横指宽的这个地方，在2根肌腱的中间这个凹陷处。那么这个穴位呢，可以安神定志。那么宽胸理气可以帮助改善心烦、胸闷、失眠，甚至消化不好。那么我们按摩的时候呢，可以用大拇指的指腹，按摩的力度呢，感到轻度的。
1: 轻度的这个酸啦、胀啦、麻为合适，也不要太用劲。每天呢按揉个3到5分钟就可以了。嗯，好，那么这两个穴位其实还都还挺好找到的啊，也就是我们平时也都会经常摸到的这个穴位。那么大暑天这个时候，有很多老年人脾气会特别大，一点小事儿就会着急上火，这样的情绪怎么去疏解呢？ 蜜萌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 408788323， 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特别划算，全省听众都在抢，而且10分钟内拨打 408788323购买的 通通能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0078883323，007888332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 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娘。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以下是广告内容。
4: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 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匀认养一颗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真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真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真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 愿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5: 向各位推荐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的项目，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6天5晚的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是在重庆，
1: 来了
5: 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它能够减肥，能够治病。如果感兴趣，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百万甚至千万。家住在长沙的王先生的妻子就没有能够挡住这个美丽的诱惑，他以为遇上 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可实际上却一步步的落入了陷阱。我们来听听他的遭遇。
6: 长沙市民王先生。

0: 生。
1: 他是一个媒体做生意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那个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0: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商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而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万元可以6.5折拿货，交8万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100万甚至1000万。
1: 4万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那个东西，你投的4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营业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万，一直到8万，到16万。
0: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000-7000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
2: 一套贴身内衣能够内置能量石，能够治病，能够防癌，这样的宣传话术其实听起来明显就是夸大离谱，那稍微有点分辨能力的都会心生质疑。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依旧让不少人甘愿入局。而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大家根本就不是看中这个衣服的美体养生的效果，而是被商家描绘的低投入高回报加盟暴富的投资红利彻底吸引了。那这场骗局收割的受害者不是王先生的妻子一个人，昆明的张女士也落入了同样的圈套。
0: 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万元成为加盟商。
3: 我把我身边

0: 福。
1: 今年这个雨水啊，真的是忙不歇，现在家里有多湿。有朋友说，我的衣柜、抽屉、储物间都放的除湿包，这一个礼拜不到，透明罐子里水就满了，就得换了。所以像这几天下雨，大家别开窗户了，晚上睡觉空调先打个除湿。咱们呢就用牛皮凉席，早在《本草纲目·兽部》当中就记载，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除湿气。而由优质的头层水牛皮制成的牛皮席，有天然蜜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将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

0: 欠缺的还很多。
1: 嗯
0: 啊，欠缺的第一个就是对公众的一种尊重，啊，虽然有些人他有吸烟的需求，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说，
1: 嗯，
0: 对一个纯净空间的提供的保障来说，
1: 对，
0: 那一定是后者要远远的强于少数人的特殊的需求。
1: 嗯，
0: 但是我看到我们火车站在这个方面的引导，甚至于一种倡导，都做得十分的不到位。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管理的有序性和阶段性的这样一种升级的一种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他做的也特别特别的不到位。
1: 嗯
0: 啊，五月份才关，六月份就开，那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体现说你是管理的是意愿上的不强，
1: 对，
0: 还是你能力的不足，还是兼而有之？
1: 嗯
0: 啊，所以从这样一个结果去倒推，我就发现这个火车站管理方无论从意识还是从操作还是在观念的保障上都是漏洞百出。
1: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认为啊，公共场所应该设置室内吸烟室吗？那你觉得室内吸烟室如果设置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的减少二手烟带来的烟？你配备了负压排风，还有专业的换气设备，它也抵挡不住二手烟的向外扩散，反而会聚拢大量吸烟者，让室内的烟雾浓度飙升。而这个室内浓度飙升之后啊，对于吸烟者和路过的非吸烟者来说，这都是一种双重伤害。早在2009年，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就委托香港科技大学做过一项专项的研究，那这个报告呢就明确提交给了香港立法会啊。报告结果就显示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吸烟室可以有效隔离二手烟，哪怕你是按照最高的标准去设计，配备了顶级的通风系统，只要有人进出房门，烟雾就会外泄，根本没有办法保护室外的普通旅客。而在内地也有一项扎实的数据呢佐证了这个结论啊。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上海起草了新版控烟条例的时候，当时复旦大学的控烟研究中心呢就专门在虹桥火车站、上海火车站还有长途客运南站其中的四个点位做过实测，结果也非常惊人。我们带大家看看这组数据啊，说呢，吸烟室内的 PM2.5 浓度是国家日均限值的30倍，是室外正常空气的180倍，而且污染范围很广，不只是门口会 PM2.5 超标，你就算是站在距离吸烟室5米远的位置， PM2.5 浓度依然是室外的8倍。所谓的隔离控烟效果基本上是形同虚设。所以网上就有网友在呼吁啊，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一刀切去关停所有的室内吸烟。
2: 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
0: 日常的一种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呢一旦形成又难以改变。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吸烟，他可能并不是要享受烟草给他带来的美味。
1: 嗯，
0: 吸烟的最大的功能对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他是会给孩子带来一种所谓的成人感。
1: 嗯，
0: 也就是说他通过这么一个小的道具，他就划清了孩子和成人之间的这样一种界限，然后顺利的预约到好像成人的世界。嗯，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一种体验呢，我们从认知的角度来说，
1: 嗯，
0: 显然是一种认知的一种偏差啊，是一种不正确的一种社会观。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很小的时候给孩子带来更加清晰的一种观念。比如说从生理上说，吸烟伤害我们个人的成长，从心理上说，通过吸烟来强化我们所谓的男子汉的气概，包括我们对于疲劳的一种抗争，这实际上都是一种徒劳的，恰恰是证明了自己的无能。那么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更要倡导一种观念啊，就是抽烟不是一种时尚，不是一种潇洒，更不是男子汉气概的充分的证明，它恰恰是一种不文明的社会行为。
1: 对，
0: 我想如果我们从生理到心理到社会啊，筑起三道这个防线，或许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纯净、更加绿色的成长的空间和保障。
1: 嗯，是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场景的管控还有制度的约束，应该是属于控烟的外力啊。只有我们全民的观念提升，或者对于青少年认知的这种塑造，可能才是控烟的内力，也只有内外结合才能

0: 实现这种长效治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一次设立吸烟室的一个初衷，本身呢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物理隔离来兼顾烟民
1: 对社会公众的一种福利。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提升我们这个吸烟室对社会、对周边、对公众、一般的旅客的一种伤害的可能。
0: 嗯，
1: 当然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是在不能建了一个房子就一走了之，而应当更加的释放我们这种社会管理的这种公益的道德。
0: 对，
1: 所以我倒是建议在不要那么豪华，进去了把它布置成一个教室啊，有各种各样的照片，有各种各样的提示，最后一句写得要更加清楚，吸烟室也不是哈这种抽烟伤害的这种净土。
0: 哦，
1: 我觉得如果成为这样一种从观念到设施到这种日常的规劝的这样一个闭环，我想也许能够啊阻挡更多的人远离抽烟的这样一种习惯。
0: 嗯，朱教授，您的这个设计就是希望能够给所有的吸烟者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对吧？确实。

0: 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100个亿元的体验议和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盐拨。
2: 哎，您好。那其实呢，在这个大暑的时节当中呢，大家会格外的感受到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而在饮食的调养上呢，还是要清补兼湿，健脾祛湿。比如说清热解暑的一些食物有苦瓜、冬瓜、丝瓜、绿豆、西瓜。那么此外呢，也可以起到生津解渴。可以适当的在家中熬一些绿豆汤啊，或者是荷叶冬瓜皮茶等等。另外呢，在这个湿气比较重的时节，也建议大家可以食用一些山药啊、薏米啊、赤小豆啊，可以起到健脾利水、化湿的作用。除此之外，起居调养上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避暑的。那这个时候呢，暑气还是比较重的，也要特别注意避免空调或冷风直吹我们的头颈，防止出现阴暑的出现。那么在运动的时候呢，避免大汗淋漓，而且呢，一旦是过热或者是体温过高的情况之下呢，不要去立即冲这个冷水澡或者是吹冷风。此外夏季也特别适合静心养神，防止我们的情绪中暑。那么避免生闷气，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尤其是情绪中暑可能会引发心神不宁，或者是我们突发的一些心血管事件，带来的这种后果都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提示到大家，大暑时节气温高的话，如果有头晕啊、乏力、恶心、中暑症状的时候呢，还是要第一时间评估之后，如果不能缓解呢，还是要及时就医，拨打120。
1: 好的，谢谢祖明。稍内新闻，昨天由无锡高新区企业微纳星空与环天智慧联合研制的东坡系列卫星搭载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其中东坡13和东坡14卫星一举刷新了国内商业卫星从发射到首图下传的最快记录。从10时54分火箭点火发射后，卫星升空入轨，到12时34分和12时32分，地面分别接收到两颗卫星的首批的高清遥感影像，全程仅仅约1.5小时。这也标志着商业遥感卫星正式迈入发射即开工、入轨即成像的新阶段。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非公务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采取了跟拦外逼还有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4: 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住机会，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4。

0: 8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时间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元就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想要体验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趁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呢还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今天就给您发，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了。晚上睡觉之前记得吃上两粒，看一看是不是睡眠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啊，请记好美善臣8.8元的体验电话，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目前的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啊，自己按照计划去搭乘航班，已经值机了，过了安检，但是在准备登机的时候却被拦住了。而不让你登机的原因呢，是因为航空公司告知你被超售了。那明明是买了机票，但是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这种超售到底是否合法呢？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的问题，又该如何去维权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说一说啊，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班超售呢，一般是指啊，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个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可能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一个行为，这就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它的核心逻辑呢，是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的误机率，减少因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呢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一般来说啊，如果说遇到机票超售，航空公司呢一般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如说会给你改签啊，或者呢升舱，或者给你一些金额上或者里程上的补偿。那不过有些消费者呢，就觉得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一定得要买账呢？对吧？我是不是你给我这个补偿，我就一定只能去被动的接受，我没有其他的方法呢？下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志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4: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

0: 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1: 其实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机票超售呢理解是一种商业逻辑，它是因为超售补偿成本它远低于空座的损失，所以说呢就形成了一种概率上的博弈。航空公司啊，它压院的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就是机票免费处置权，可以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改签，航空公司不得收取额外的费用。而第四就是滞留配套保障权。什么叫配套保障权呢？就是如果当日你没有办法成行的话，那么航空公司要承担你当天的免费住宿、餐饮以及交通接送的费用。第五呢，就是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是有权拒绝航空公司的积分补偿或者代金券补偿，你可以要求他现金补偿，而且也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呢出具书面拒载的凭证，你好留存好订单或者音视频等等证据。那么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了航空公司的超载或者超售啊，那民航主管部门他们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通过录音了解一下。
2: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3: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0: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志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4: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0: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5: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的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1: 你看，即便是航班超售，它这个是商业逻辑，但是旅客权益不应该成为博弈的牺牲品啊。所以值得注意的就是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最近也发布了公告，这是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在组织各个航空公司呢研究制定航班超售的团体标准，重点去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的内容。该标准定制完成之后呢，将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对机票超售，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要积极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而另外一方面，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而导致无法登机，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5: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0: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5: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其实机票超售呢，本质上就是航空行业为了提升运力啊，或者提升效率，它的一个商业博弈。所以这次民航的行业着手定制超售统一标准，就是希望能够补齐监管短板的关键第一步。未来只有把超售的规则、告知流程还有补偿标准全部都能晒在阳光之下，做到提前告知、自愿协调、有据可依、补偿到位，那这样才能够让商业逻辑敬畏公众权益，让航班超售从被动维权变成最终的透明合规，让每一位旅客的出行都能够更加的踏实，更加有保障。
1: 点赞千篇一律，
0: 青龙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2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有寒气贴肚脐，颈椎不适贴大椎，心脑血管贴痰中，脾胃就贴足三里。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正在抢购中，99元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老听众都知道，去年还是6盒，今年直接10盒到手，就是感恩答谢，回馈价限量前10000盒，结束恢复与去年同价啦。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的朋友，搜索赢江南精选，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逼出体内寒气，真是简单方便又划算。99元一次足疗钱，搞定全家一整个夏天。300贴10盒开抢，400-710-1900。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这两天有媒体报道个事儿，贵州八至酒业有限公司的员工以情感

为幌子，编故事卖惨造人设，实际上他目的是为了卖酒啊。这家公司的大几百名员工，甭管是男是女，都通过发布美女照片制作而成的视频引流，成功添加了客户之后呢，就打听客户的经济情况，喜欢什么，编造一套弱势单身女性的身份跟客户聊天啊，通过跟客户聊了一段时间，建立了感情，最后就把酒卖给客户。7月21号，记者呢把情况反馈给了遵义市相关部门。当天上午啊，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局包括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行动，把这个窝点给它端掉了，控制了大概500号人，还有10个库房的酒。执法人员表示会根据调查情况依法处置，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对于相关的违法犯罪问题也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你看看这个事儿，哎，这家酒业公司的销售人员就用那个 AI 生成美女图，包括视频引流，专门盯着中年男性和独居老人，一口一个大哥大叔，每天呢就嘘寒问暖，送情绪价值。哎，他们内部还搞培训，搞培训说什么呢？叫男人更懂男人啊，更容易拿捏客户。天天就那么聊嘛，情绪价值嘛，等到感情升温，开始卖惨了。啊，说这个我们这边酒厂库存压力大，马上我就要失业了，啊，求大哥帮忙买点酒啊。卖的什么酒啊？就那个所谓的贵州迎宾酒，实际上这酒就是20-30块钱的贴牌货，你扫码价他随便给你标到上千块钱，然后呢，哎，卖给客户卖到100多800多，然后这个员工从里边提成一半。很多朋友说这种骗术老套路啊，哪能骗得了人呢？哎，你看看人家就用这一招养了一个大几百人的公司啊。媒体说这里边不少员工还靠这个发了财，有的人单月提成就能达到26万，还有的人呢靠一个大哥就买了房子买了车子。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有家属投诉啊，说一位80岁老人那被这个大哥大叔给缠的买了100多箱酒，但是员工狡辩说你骗他，他也在骗你，你图的是财，他图的是色。虽然现在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已经联手端了窝点，但是老实讲，就是因为这种套路啊，隐蔽性比较强，取证也比较难，很多时候监管是跟不上的，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发现问题了事后来收拾烂摊子。问题在于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年男性独居老人他就心甘情愿地去给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给他转账几万转账几十万呢？这真是脑子不够用吗？实际上这不叫傻，这是一种孤独。在现实生活里边，他们很少会被倾听，被问候，被记得住喜好，有人去崇拜他依赖他。你要知道一个人呐，长期在这种感情脆弱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智商，他的这个判断力就下降了。哎，骗子盯准的就是这一点，包括以前这个卖茶的、卖酒的啊、卖保健品的等等好些骗局，用的都是这一招。你可别小看这个套路，能够精准掌握人性弱点，这也是个技术活。再加上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AI 技术，连图片、视频、声音都能伪造出来，这骗子也长能耐了。所以这是什么？一群人用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另一群人的孤独进行精准的收割。你从这个角度看，就这一类的骗局，其实也是一种嘲讽。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呐，现代人不少是在情感和心理方面有问题，是吧？原子化家庭、晚婚晚育、空巢老人、异地工作等等，不少人有点钱了，也有时间，可是没有人说话，没人能理解。

0: 冬区寂寞冷。当然也有一些正规行业做的是类似这种生意啊，比如说像这个现在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你看那个给宠物看病啊，猫粮狗粮啊，就这些东西叫宠物经济，还有陪诊师，陪吃陪喝陪玩的，包括心理咨询呐、等等。实际上你发现都是利用的人的这种情感需求在做生意，但这种正规行业它是用真实的服务去换钱。骗子是什么？他用操控你的情绪，操控你的，他觉得这值。当然你要是非拿电影制作的高标准严要求去看，这部影片短板也有的。问题是一个60多岁的周星驰，你指望他还拍出当年那种喜剧之王啊、功夫、步步封神、句句经典的电影，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网上不同的评价本质上就是不同年龄不同心境的人啊，那句老话叫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说功夫女足也有点这意思，1000个观众也是1000个周星驰，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你用什么状态走进了这个电影院。实际上周星驰的电影基本上都有口碑分化的，一开始都有这个状态，但是你笑着看他的时候也是在看当年的自己，就是甭管你是拿着新票还是旧票，只要你还在笑，那周星驰就还在场。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1: 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自主完成的真实网络攻击发生了，测试的背景是这样的，搞出 ChatGPT 的那个 OpenAI 公司啊，为了测试模型的极限网络攻防能力，它建了一个高度隔离的沙盒。按说在沙盒当中发生的东西是不会跑到沙盒外边去的，这应该是一个理论上比较安全的环境啊。但是万没想到，两个涉事模型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儿。一个模型是 GPT-5.6SOL， 这个模型现在已经在 ChatGPT 模块下可以用啊。另外还有一款能力更强，但是这款还没有正式发布。两款模型呢得到了一个题目，要把这道题目做出来，但显然在封闭沙盒环境里面做不出来，他们需要联网去在沙盒里面做题，但是这也导致了网络攻击，性质就明显不一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突然想到一个感觉和人工智能不搭的有不少人谈论的观点啊，热点吗？那在过去呢，编程是热点吧，那现在已经有新闻了，公务员复军
2: 办3届，覆盖全球22个国家。今年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西班牙、印度等9个国家的36名青年创客，从700余名参赛者中突围而出，组成9支战队参加决赛。暑期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国家文物局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需要确保预约的场馆应当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目前江苏全省大部分文博场馆呢已经是取消了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南博、苏博、大运河博物馆、还有徐州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因地制宜地推进预约服务的升级。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国家中医药局了解到，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今天对外发布，规划对“155”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155”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

0: 新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根据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了新的目的地。总台记者23号获悉，据英国海上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6: 您说的非常对，
0: 它主要和哪些因素有关？
6: 对，这个呢，主要是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工作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随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脑啊这些工作工具的一个普及以后呢，其实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要久坐的。
0: 对，
6: 那么久坐其实伤腰。这个呢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0: 是，
6: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随着这个久坐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就发现有几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么其中第一个叫年轻化，就我们很多非常年轻的，比如说20岁以前的，
7: 就十几岁，
0: 甚至有一些
6: 十几岁
0: 学生，
6: 对，
0: 青少年，是的。
6: 我做过的这个叫微创手术最年轻的小朋友只有14岁，
0: 他们
6: 就对他就。因为打游戏，长时间久坐，
7: 初中生，
6: 初中生，他每天可以打16个小时以上的游戏，
0: 这都不上学的吗？16个小时游戏，
6: 就是不怎么学习的，然后最后是，先是腰椎出问题，后来颈椎又出问题，所以说，其实久坐伤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就体重 BMI 管理呢。不那么严格，胖的人多了，
0: 对，
6: 那么这也是加重了一个脊柱的负担，那么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再加上我们比如说平时缺少锻炼，我们的腰背肌的力量，在这个人群里面是减弱的，那么在多方面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的脊柱得到的保护就减少了，对吧？因为腰背肌如果锻炼得很好，那么脊柱就会保护得很好。
0: 对，
6: 所以说保护不够，然后损伤的这个频次加重，
0: 对，
6: 那么最终就导致这个发病率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0: 确实，
6: 年轻化， 年轻化，对。
0: 所以李院长，您看您刚刚说到这些不良习惯，其实很多人都有啊，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年轻人，包括老年人，其实现在也是久坐刷手机，对吧？
6: 对，
0: 这情况也非常多。所以呢，在

0: 素的。
1: 对，
0: 那么自我保健呢，就是指比如说你做做腰背肌训练啊，比如练习倒走啊，或者是减少这个对，那自我保护就是减少久坐的时间啊，
1: 对，
0: 对吧？然后自我保健还可以游游泳啊等等。那么这部分因为肌肉或者筋膜或者是小关节等等劳损引起的疼痛呢，大部分是可以通过这些方式
1: 啊能解决的，
0: 能解决的。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病情进一步加重，比如说他有明显的神经压迫症状积累，
1: 是
0: 需要我们设备器械的更新，对不对？那么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最早2017年，当时我做一个叫单纯髓核摘除的手术直播，当时就有一个医生问我，他说这个李院长，那时我还不是院长，是李主任，他说这个现在你觉得未来，你觉得未来说这个用镜子做融合这个技术，有没有希望？就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我说其实我们也在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个研究，就是我是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体标本，然后做了一个解剖，那么我从什么样的入路进去，我可以完成我的融合手术，然后我说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说相信这一天不会太久，然后到2018-19年，其实我们就开始逐步就做这个技术了，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很快，整个过程是很快的，
2: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爬坡的过程，
1: 对，
0: 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技术到一个更高的手术，其实后来这个里面的爬坡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们用镜子除了做腰椎也开始做颈椎了，对不对？比如我这个星期四我就做了一个颈椎的病人，一个很小的洞，今天上午我去看他，昨天做的，今天看他就很开心了，他原来疼得睡不着啊，这个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今天上午看他，他说我呼呼的睡了一夜，就感觉没有开刀，为什么？创伤很小，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叫手术逐步难度加大，同时它的覆盖范围也在越来越广，对吧？我们可以做融合啦，可以做颈椎，做胸椎，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个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融合呢是最早被我们称为叫脊柱微创的最后一个皇冠上的明珠，它是一个终极手术，
2: 而且因为我也了解到，就是其实这个技术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骨科脊柱方面的一些前沿的技术，更是我们泰州人民医院其实在省内乃至国内比较一个特色的重点的一个科室的一个
0: 对，
2: 就是进步，
0: 对，因为我们是做的比较早的，就是相对来讲华东地区可能我是率先做这个技术的，那么全国来讲也是做的比较早的，而且我们不光是早期。

所以他这样子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成功率就很高，就是他回去以后这个他就很快能够上手。就另外呢，就是我的整个手术的视频啊，其实网上他们都查得到的，就是我叫七步法，每一步怎么做，怎样安全，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视频，就是说这个或者像比如我手术直播的视频，通过像骨科在线。

0: 星期，
1: 要不了一个星期，
0: 嗯，
1: 大概也就是五天吧，
0: 五天，
1: 五天吧，
0: 嗯，
1: 然后卧床时间基本上没有。
0: 嗯，
1: 他如果勇敢一点，当天也可以下床
0: 啊。
1: 他再不勇敢，第二天我们也会鼓励他下床。对，是哪里人？一般来讲，就是这个里面要用到一些很专业的工具。
0: 嗯，
1: 有的医院呢也配备了。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知道的，
2: 13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苏2026年高招第二阶段专科志愿填报将于7月27号启动。据省教育厅介绍，目前的江苏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产业升级需求，2026新增职业本科专科点51个，专科专业点331个，新增的总量创历年来新高。同时呢，撤销了103个专科专业点，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力度啊进一步加大。多所院校增设了智能体工程技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低空飞行器装备技术等专业。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第二批次网上录取工作呢，于昨天结束。截止到昨天，全市累计录取新生623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结婚20年不堪忍受家暴呢，想要离婚，到民政局啊才发现结婚证竟然是假的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装修工人把工友呢封进了钢板夹层，下班清点人数啊发现不对，哎呀太惊险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啊，
4: 但是呢我们国家法律呢对于行为的追溯时间是有规定的，也就是说国家如果说最高刑期是不满5年的有期徒刑，经过5年，那么本案呢他如果说情节不严重呢，是最高刑处于3年以上有期徒刑，行为呢本案之中已经过去了20几年，过了这个追溯时效，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本案应该是不再追溯了，但是行为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
2: 对，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因为啊这个伪造变造什么买卖国家机关的证件啊公文啊印章罪啊，对吧，这个是好几个罪名啊在一起的。他这个呢有起刑点，像这个证件有几本，一本就涉罪吗？因为这个结婚证一般是夫妻各一本，两本是吧，我不知道这个公公到底做了几本假证哈，如果只有两本，这个能达到一个刑事追究的一个所谓起刑点追诉条件吗？
4: 这是一个行为犯，只要你做就有犯罪，不以几本论，这个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个这种犯罪行为是很发生的，有的人伪造国家的判决书，这些行为的话，只要你做了，这是国家的一个公权力机关，所以说呢，它是构成犯罪的。
2: 只要有这行为就涉罪，不看这个数量，当然数量越多嘛，情节越严重啊，是吧？量刑就越重嘛，对吧？但这个过了追诉期，没有办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块儿，那当年就卖那个假证的人，这个其实大概率可能也过了追溯期，但如果现在还在卖，

0: 应该该点呢应该是可以进行一个故意伤害罪，如果构成了一个故意伤害的这个构成要件的话，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的进行处理。
1: 但是家暴不是已经说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同居的这种关系吗？同居的这种男女朋友啊，扩大到这个范围，但是您说这个虐待还没有扩大到这个范围是吧？只是限于家庭成员是吗？啊，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
0: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1: 哦，那这个虐待罪很难够得上啊。
0: 但是故意伤害也很难吧，要达到轻伤以上，多次的殴打可能就是目前来看你鉴定伤情鉴定可能也达不到一个轻伤以上，那够不上吧？故意伤害罪，
1: 那就够不上。嗯，
0: 那
1: 够不上的
0: 身心健康是行为呢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类型的认定，应该是符合这个一个家庭暴力的。
1: 哦，
0: 等等，
1: 这精神暴力属于家暴范围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法院呢，他就裁定啊，说禁止这个父亲以电话呀、短信啊、及时的通信工具、电子邮件等等方式，以及在网络上啊，发布或骚扰儿子及其近亲属，就是有明确的规定。他这个等于裁定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这是家暴维权的一个方式了，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啊，禁止接触啊、跟踪啊、骚扰啊等等。 那我们来讲讲，就这个家暴的类型，它不限于是就是肢体暴力、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啊、诽谤啊等等啊、语言暴力啊、泄露隐私啊，都是叫家暴。所以遇到家暴应该怎么样正确处理？您提示一下好不好？应该怎么办？怎么维权？
0: 应该是面对家庭暴力呢，应该是不能用养，就是不能用远给积极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1: 可以报警。 向妇联啊、社区啊、街道啊、学校啊、单位求助都可以，对吧？这是很直接的一些证据，然后赶紧就医，固定好证据，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然，最后也可以起诉，依法来维权。打人的一方有可能是虐待罪啊，或者是故意伤害罪啊等等，轻的也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所以要在遇到家暴的时候，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依法来维权。
2: 好，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林杰律师做客节目。好，林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再见。魏女士只当复杂流程是低下优惠的限制条件，并未察觉异常，当即花费2000元买下2张购物卡，可真正兑换代金券时，她却被流程绕得晕头转向。热心的卖家主动提出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指导她完成操作。 可每当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上总会跳出兑换失败的提示框，卖家告知魏女士可能是系统故障，暂时无法完成兑换，还给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帮她转接客服办理退款手续，二是由她私人垫付转账赔偿她2000元损失。魏女士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将银行卡号发给对方。此时对方又称钱转不过去， 系统提示他的账户设置了转账限额，被银行风控拦截了，需要刷几笔流水才能解除风控。这话一出，魏女士非但没起疑，心头那一点点的不踏实也消散了，因为她的银行卡确实设置了单日交易限额。随后她按照对方发来的链接，先后下了2笔用于冲刷风控的虚拟核销订单。这时卖家发来一个社交账号， 提议创建一个聊天群，让魏女士在群里分别给卖家和客服转账刷流水，这样不仅更快，每一笔转账也都有记录，解除风控后可以全部退回。随后，魏女士便在群里按要求向两个账户接连转账13笔，但银行卡里只有支出，没有一分钱回来，所谓解除风控也毫无动静。她终于忍不住在群里询问，风控还没解除吗？等了许久，却始终没有人回复。 魏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立即报警。在民警的提醒下，她才发现2张购物卡在屏幕共享时已被赠送给陌生账户。这类警情中，诈骗分子现在二手平台以超低价代金券为诱饵，吸引受害人下单，提前设置复杂的购物卡套取积分兑换流程，营造正规操作假象，同时诱使受害人下单购买高额购物卡， 再以操作复杂远程指导为由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期间令受害人将购物卡赠与诈骗分子账户，随后又以兑换失败为由顺势抛出全额赔偿的诱饵，利用受害人急于完损的心态，变造账户限额、系统风控等看似合理的借口，进一步降低受害人警戒，最后以刷流水解除风控为由诱导受害人通过下单。

0: 转账等方式持续转账，完成诈骗。警方提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低价优惠，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凡是要求转账、刷流水的，一律都是诈骗。如遇类似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警官说，我们要上市提示一下，一会儿半点以后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找大律师，想要咨询拿起手机发微信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就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咨询，哎，然后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再见。
2: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好，
1: 对，是的。
0: 那现在一个是通过仲裁，然后起诉把它纠正过来啊，然后可以要求补缴社保吗？就具体而言，对这个员工而言，他应该怎么样维权？下一步啊？
1: 会要求。那如果说，首先就是要看这个劳务派遣协议是
0: 什么样的情况。
2: 近日，四川德阳发生了一起让人后背发凉的事故。几名装修工人收工后，发现一名工友离奇失踪，急忙返回工地寻找。最终，他们发现工友被封在了四楼与五楼的钢板夹层中。救援人员踏入现场，听见隔层中传来隐约的呼救声，最终决定从五楼通风口施救。好在15分钟后，被困工人被平安救出，身体状态平稳。
0: 嗯，好，来，林律师啊。我们分两个层面来聊一聊啊。首先，如果说这个工人不小心，是吧？不小心把工友封进了钢板夹层，是吧？我不小心，我没注意，我遗忘了或者怎么样啊？这个行为有没有一些处罚？不是故意的，会有处罚吗？不会哈，
3: 应该不会。他如果不小心的话，在行政上面应该不承担责任的。一个这个过失的行为，
0: 嗯。
3: 然后如果说没有造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是没有人员这个伤亡大碍是吧？那这个治安处罚呀，行政啊没有。但如果说人受了重伤，那有可能过失致人重伤罪啊，其他的那刑事就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本案不涉及啊。那民事方面怎么赔呢？这个事儿？
3: 因为本案之中呢，我们要首先看呢这个工人把他放在了里面，工人他本身他属于装修啊，他属于一个劳务报酬，那么赔偿的责任主体的话，往往就是这个班主啊，或者是工头啊，或者是装修公司来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主要责任。那么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啊，疏忽大意啊，造成了损失的话，那么应该是进行赔偿的。
0: 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工人啊，他是一个职务行为，由工地方这个单位去赔，赔偿主体是单位，对吧？有损失先赔，赔完以后再去向这个有重大过失的员工，这个工人去追偿吗？是这个意思吗？
3: 可以向有这个过错的工人进行一个按照他们内部的一个规定进行一个赔偿。如果是公司的话，他应该有公司的一个工作规章制度，那么按照规章制度的话呢进行追责。
0: 那这种追偿的比例大不大呀？一般来说
3: 应该是追偿的话，按照他的啦，甚至三年以上啦，因为都如果造成伤亡了、死亡了，那也可以进行一个判处。
0: 一般是比故意要轻，好像三年以下3到7，我记得哈，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处罚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故意而为之，这个工地一方还要担责任吗？故意的行为有没有不同呢？
3: 工地这一块，我认为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0: 你是呢？
3: 在赔偿上面。因为他监管不力，管理不力嘛，没有导致他人人身伤害的，那么工地上面要相应承担赔偿责任，我觉得是应该的。
0: 和前面是一样的，包括这个受伤的这个工人，也可能是工伤，也和前面是一样的，主张起来，对吧？
3: 对。
0: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林杰律师做客节目，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再提醒一下大家，好视力正在举办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拿出了1000份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那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打400-878-8323都能领补贴。就是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限量的1000份，赶紧打电话400。
4: 值得信赖，
5: 那必须的呀。蜂奶宝蜂胶液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那个原料啊，气候病原菌特别多，植物为了活下去就拼命产生抗生物质，蜜蜂酿出来的蜂胶有效成分，
6: 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呢穿的少就意味着散热面积大，会凉快，但是外界温度高的时候呢，阳光会比较毒辣，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去散热，反而会吸收热量，穿的少的人呢还会比穿的多的人呢容易中暑。另外呢，夏季的这个衣物的这种选择上面呢，像亚麻、绢丝和棉织品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呢，是比较适合夏季的这个材质。另外也特别提示到，外出的时候大家穿透气性吸湿性好的衣服的同时，还可以打伞或者佩戴遮阳帽，包括防晒眼镜，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或者是眼周。
7: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

0: 事多一点。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日前在
2: 深海学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出口三原则方面已经做了变化，对吧？那第三个就是内外政治博弈的需求。那么对内起什么作用？对内要测试民意和在野党的反应。最近日本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向这个日本政府提交了抗议信，就是确保在核问题上要坚守原则。那这等于说打了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那现在呢，对内

0: 这个责任是谁来负，对吧？肯定你这个国家治理不行啊，执政能力不行啊。所以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最近啊第一次跌破了不支持啊，就是他的不支持的人数第一次多于支持的人数，那这是一个风向标，这也是重要的分水岭。他要怎么样啊？要转移视线。日本国内的新生儿我们叫少子化，一年只有多少呀？70万，一年70万。那就是说少子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生活水平下降了，不愿意生孩子。那这个民族能不能这个延续下去啊？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高市早苗他要转移矛盾来发言权，对吧？啊，因为他们经受过原子弹的袭击啊，他们是有这个切肤之痛的。那么这两地的意见在日本国内被认为具有极高的道德权重和历史象征意义啊，这就没有办法去推翻了，对吧？我们再看看它的周边，你看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绝对不会容忍日本最终拥核，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敲打日本啊，明确警告他，你如果真的迈上这一步，那你会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啊。这个代价是什么我没有必要提前告诉你，对吧？你去掂量啊，有很多的法律包括二战以后敌国条款，它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如果战胜国认为你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了，我可以先发制人，不经联合国批准率先对你采取行动。那是什么行动？我们可以看看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明白了。主持人，
1: 日本这个对于想要寻求拥核的这种严重的后果呀，一定要好好的估计，一定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刚才程教授谈到的这个联合国敌国条款啊，联合国到现在这个敌国条款还是生效的，那么日本就是所谓的敌国，对吧？这个是国际法，那我们再从我们的法律和政策上，咱们政策叫什么？不对无核国家用核武器，对吧？但如果日本要拥核，那等于说你自己抛弃了无核国的身份，那这个我这什么意思？不用多说吧，对吧？所以说日本啊，一定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好，各位，马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

0: 年底的时候，日本管控分离布大概是 44.4 吨，刚才我已说了。而每枚弹头需要8公斤级武器布来进行估算的话，理论上这么多的原材料可以造5000枚核弹头，这是第一个，就材料它有了。第二个，技术它有了。日本是什么呀？日本是这个核不扩散成员里头唯一的掌握全套后技术处理，而且拥有运行中后处理设施的国家。它能够从泛燃料提取武器及布啊。那么日本国内这些年来在核问题上可以说不断的在这个往前推进，在技术上、材料上，它都形成了一种闭环，就是只要需要，如果可以的话，随时可以启动，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自己的核武器。那第三个，就是政治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啊。有，我们最近在智库讨论里头，美国的一些智库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哎，不妨啊放松对日本的这种核管制，让他一步步去走向拥核，然后冲到遏制中国的第一线。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叫什么呀？以一己之私来破坏地区稳定的危险做法。最终美国方面的做法一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那么陈教授，如果日本就是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继续这个推动往拥核的方向。

0: 回应啊，说要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威胁。那么沙特具体在军事上怎么应对呢？
1: 这个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啊，在7月20号发表了声明，它的核心是什么呀？他说已经启动了军事措施来保护成员国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而且承诺呢要根据国际法对任何危害这个航行安全的予以坚决的回应。那么他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能不能做回应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因为你的回应如果有效，其实那就可能对胡塞武装的行动构成威慑，进而呢可以阻止他采取行动。那么我们看看啊，这个目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他们在做怎样的回应，如何去回应。第一个就是在行动上做出强有力的部署。目前呢，这个沙特为首的联军司令部他们已经开始啊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的监控措施。那么目的是什么？确保盟友的船只在曼德海峡的安全通行。那么刚才我提到了必要的军事行动是指什么？比如军事上的集结、情报上的共享，还有呢这个进行相关的军事上的准备，这是在行动上的部署。第二个，在法律上他们也在进行一个定性，这个定性就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道义的高点，要把对手拉下这个道义的高点。那现在明确把胡塞武装针对任何商船的袭击定义为违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上非法行为。那么海上非法行为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跟海盗的行径是差不多的，就是先把它定性为是类似于海盗的行径，那下一步的潜台词不就是打击他就合法了。第二个，美国跟沙特的关系有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的，它不是铁板一块。在这段时间，美国跟沙特之间因为对伊朗策略出现分歧而变成了外交上的一种冷遇，同时呢围绕着军售的博弈也出现了信任危机。那么沙特现在更多的是寻求战略自主。那我们今天分析的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请大家注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战略自主，要以我为主而不是以外力为主。我不可能把我的命运交给美国，交给以色列，所以沙特寻求的是战略自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他根本不是无条件的去追随美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况且今天的美国根本就不可靠，非常不可靠。那么再一个，胡塞武装到今天他在做什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付诸行动，而仅仅是停留在威慑博弈的层面，并没有全面开战。所以在这个时刻，如果沙特完全倒向美国，对伊朗开战开火，那很有可能升级这一地区的态势。所以沙特呀，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认为这个如果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直接跟胡塞武装去交手并且站队美国，那么可能局势更糟糕。最后一点就是沙特呢，他跟伊朗他根本不接壤，那如果说配合美国对伊朗动武，那么这里头其实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在沙特国内民意和伊斯兰世界的舆论是反对主动挑起地区战争，尤其是反对域外势力的介入。沙特过去有多次表态是什么呢？就是本土遭到袭击将自卫反击。那这个战略是什么？就是他不会去主动攻击伊朗，攻击别人，当自己受到袭击了，他才会采取反击的行动。那这是已经挑明了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沙特全面倒向美国跟伊朗开战的可能性真的不大。主持人，
0: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沙特和伊朗啊，在外交层面高层方面还是有一些互动的。 啊，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沟通。虽然双方在地区内，可以说是差。

0: 长期进行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博弈，但是毕竟啊搬不走的邻居，双方还不想撕破脸啊。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中东局势，关于这个沙特和胡塞的冲突，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接下来动向的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的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节目的这个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出发的这个知识背包客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席位，手快有手慢无，抓紧咨询报名了。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也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下单。简单的为大家总结啊，这是一个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的三好的路线，而且呢特别适合亲子游，全家一块出游啊，如果您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既能够玩得开心，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啊又能多学到点东西，我觉得报知识背包课是不错的选择。02568168059 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

0: 热度就开始放油。
1: 哦，
0: 你看你们，我们很多的听众是很有经验的，叫什么那个康巴赫的那个他们一个负责人啊，也提醒我，他知道我今天晚上用他们的锅吗？他说小东一定是热锅冷油啊。我说就怎么不沾啊？这我也原话传给大家，怎么不沾热锅冷油？他说那个锅呀，你不是刷完了吗？然后你放上去，水干了，你会看到微微的锅在冒烟，干锅吗？他们家的锅啊，他说你不用怕，短时间的烧干锅不会拱底。为什么？他的锅的底到锅沿儿一共是逐步的啊，它有三倍的厚度差啊。我选的这款锅，我给你们读条信息啊，哪去了？在这有一个听众叫黄霞，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我家用的就是康巴赫的炒锅，锅很轻，炒菜没有油烟，是我先生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好了，回来啊，五点半我们继续直播，来我们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小辉辉问我说，主持人好，这一次康巴克的炒锅有没有锅盖呢？我几年前买了一个康巴克的炒锅，没锅盖啊，这炒锅非常好用，有锅盖，而且我提前就透露给你们，这次不仅有锅盖，咱们的听众我还送你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叫蒸屉，直接这个锅放在这个锅上，它那个圈口都一样大的啊，在送完蒸汽的情况下，你再看它价格比你自己出去买那个没盖的锅还要便宜。你们不是有人买过康巴克没有盖的锅吗？对不对？我们有锅盖，那锅盖还能立住，自己能立住的啊，有锅盖送蒸汽的情况下比你买的没有锅盖的还要便宜。我现在看到有听众说500多的在超市里买的，有听刚才那个听众买的是499，截图给我的，还有个听众说哪去了，我找不着那个信息，刚才说小东买了300多的那个康巴赫，多少年前买的了啊，你多少年前买的康巴赫还300多，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啊，小东这次又送这个又送那个，可能这个价格比你买的还要便宜，比你多少钱买的多少年前买的还要便宜。

0: 以跟哥哥跟自己的亲哥对簿公堂。
1: 是的。
0: 哎，所以呢，如果你认为说不打官司的情况下能要回来，那我认为这是首选。啊，个人建议。好，接下来你来问，就是如果打官司的话，你有什么疑问？来，你说。
1: 如果打官司的话，就是我那个，就是我舅舅那，就是上海那边吧。按照现在这个法律规定，房子拆迁法的话，就是兄妹不管是几个，大家应该都有份。这个是上海特有的，特定地区的一个规
0: 定。不是上海，我告诉你，其实哪里都是这样的。因为拆迁的时候，你外公人已经不在了，那么谁就这个钱怎么能发出去？我告诉你，必须所有有继承权的人都到场。
1: 是的，
0: 这个钱才能够发出去。都到场干嘛呢？你们比如说你们姊妹三个啊，就你妈妈他们姊妹三个，要么你们三个人都同意说把这钱发到谁的账户。要么这里边有人说在现场跟拆迁办承认说提出说我放弃继承。那么才然后都签完字，这个钱才能发出去，知不知道？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在你们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钱怎么能发出去？但是一几年的，十几年、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是这确实是存疑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对，拆迁办不应该这样，应该是姊妹三个应该都在场。
0: 哎，对的，对的，对的。但是现在他都发出去了吗？那你有什么问题？你直接提问题来。
1: 这样子就是，小宋老师，因为这个钱呢，他现在是发出去了，但是呢，我还要补充一点什么呢？因为这个钱发出去以后呢，我舅舅在那个浦东新区，鹤涌路599路呢，他因为拆迁办拆的过程中间呢，还分给他两套那个安置房，
0: 你们也可以提出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前2020年我去上海，
0: 那你舅舅从这套房子里拿的可不是800万呢。
1: 对呀，
0: 这两套拆迁安置房在上海再不值钱，这两套也得值个500-600万吧。
1: 这两套房子的话都在那个90个平方以上吧，两套就是180个平方以上。
0: 啊，那可能500-600万还挡不住。
1: 挡不住，就在浦东新区鹤涌路那边。
0: 对呀对呀，那
1: 我都有那个详细的地址的，这个是。
0: 哎呀，那你舅舅可能拿的还那一千几百万。
1: 哎呀对呀，这是小宋老师。
0: 因为拆迁一般这样，比如说是区政府主导的，是镇里边镇政府主导的，还是说他这块原来是比如说教育用地，那有可能是教育厅主导的拆的这块，所以你要先搞清楚是哪个部门还是哪一级政府当年主导这个地方拆迁，把它列为被告，然后把你舅舅列为被告一起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咱们把那级部门列为那个政府部门列为被告，为了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大概率政府部门不会赔你钱的，啊。
1: 是的。
0: 那么你为什么把他列为被告呢？你要通过司法诉讼，你要让他出示，为什么当年你舅舅一个人可以把你外公的遗产全部领走？这个很重要。我刚才问了你一个问题，我说你外公有没有遗嘱，你非常坚定的答复我说没有，但是我其实对这点我是有疑问的啊。那么上海当年的拆迁办能够把这1000多万一下子都分给你舅舅，也一定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如果你们告了哪个部门，人家就拿出来当年你舅舅提供的材料里边就有一份遗嘱，那这个事情我们就得重新判断。
1: 对，应该是这样。
0: 哎，所以因为我是怎么想，你连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具体拆的你现在只能说个大概，你凭什么敢笃定的说你外公没有遗嘱呢？
1: 因为啥？因为他二零零

0: 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
2: 像高爱国也能给他锁死啊，能给他锁死。那么锁死之后呢，他有个叫微高压，你们炖鸡汤的速度更快，而且保鲜，就是更那个香味更浓啊，100多块钱好像是。而且是珐琅的，那锅盖上面是珐琅的，啊！你想，你买个进口的珐琅锅，一跟你要都1000几、2000几一个。所以啊，我明天的直播一定要预约，没预约的去预约。有听众说有没有电饼铛？就电饼铛没有，啊？有没有煎锅？有煎锅，啊，有煎锅，而且还有什么菜刀？啊，就是康巴赫是一个厨具品牌，你们记得，啊？过去他已经连续好几年在这个，他有6000多家门店，所以你在你们，你不用去门店，你就在你们当地的超市里，你都能买到康巴赫或大或小的厨具，啊，他们家炒锅一年卖到1000万口呢。你想，啊，无涂层更健康，咱们就这么想，咱们这次为什么？小东直播我们去冲的不是价格，虽然我告诉你价格很便宜，但是咱们去的不是冲价格，冲什么？咱们冲的是第一，这个锅健康，零涂层啊！咱们冲的什么？这个锅好用，炒菜这事儿你心疼一下你们家每天做饭的人。我告诉你啊，你们、我也基本上印证了那个这个听众所说的。我先说滴滴解决的那个方案啊，顺风车的车主给封号了，这就是我先说的。我说咱们开网约车，那它有规则呢，你就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呢，也是一定程度上要保护我们乘客的权益啊。你别开个网约车还想欺负一下乘客，直接封号啊！就这种情况，那滴滴是一定是它接单的最大平台呀。你说你本来你想干什么呢？你本来你想干的就是咱们多一份收入吗？对不对？否则的话，谁有钱谁去没事去跑网约车啊？啊？好了，把自己干封号了，啊！因为人家乘客滴滴告诉我说，他们接到了这个乘客多次投诉，然后他们也进行了调查，也基本上证实了这个事情的存在，所以对此，
3: 反正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还有3条，就是已经有的。
4: 2019年就已经知道李女士的吸毒记录是被假冒的，并且承诺纠正。今年3月，李女士又亲自到昆明配合调查比对。昆明警方为何迟迟没有把这些记录删除掉呢？7月2号，记者陪同李女士来到云南昆明。五华公安分局黑林铺派出所表示，2015年有一名女子因为吸毒被他们派出所行政拘留。当时女子爆出来的身份信息就是李女士的。今年3月份，接到李女士的上门反映后，他们就启动了纠错工作。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2015年，这个派出所以李女士的身份拘留吸毒人员，为何没有通知到李女士的家人呢？对于给李女士造成的麻烦和相关损失，又该如何处理呢？
5: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16派出所民警，
3: 他这个身份证号第一次被录入为吸毒人员之后，我们第二次再把他这个身份证号再输进去，他跳出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吸毒人员。

0: 阅读决定书呢？2019年，南京警方明确告知李女士身份被冒用的情况下，这个派出所为何没有更正错误的处罚记录呢？
1: 因为他说有两年的戒毒期嘛，在这两年冒用我的人在戒毒所里面，他也没有通知我说家里面来核实情况。
2: 去年我还没上班，我根本不知道是谁。
3: 19年是你们派出所打电话给某办的派出所，还是戒毒所？
2: 不知道。19年我还没上班的，我不知道。
0: 按照民警的说法，之前的事情他们无法说清。当前只负责帮李女士删除假冒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如果要删改李女士名下的假冒吸毒记录，必须要具备10多项材料。这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准备这些材料。
3: 因为同一个身份证号不是多次踩踏的去，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个吸毒人员那个人的血样，就比不了 DNA， 我们这边就只能比笔迹。然后本来我们还要比人像，但是目前人像没有法律支持，目前我们还需要当地南京那个幕府山派出所给我们一份李龙珠的户籍材料，还有一份李龙珠在他们辖区没有涉及违法犯罪记录的一个证明。
4: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乙六派出所分管负责人。
5: 天灵铺那个只是录了一个行政拘留，我们这个存在一个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是2年，它等同于刑事的强制措施，知道了。那个程序更复杂。那个是还要去跟戒毒所那边，整个系统监管系统都要删。我这里很简单，但是人家要批啊，尽快这个月之内告，我觉得应该没得问题。最晚的也就这个，今天已经7月2号。
0: 李女士希望这个尽快不会是遥遥无期。而且昆明警方不仅要尽快更正他的身份信息，更要追究冒用他身份信息的女子和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1: 当时这个戒毒所里面就知道他是冒用者了，为什么不把还把他放出来了？一个是云南警方不严谨，二一个是这个冒名顶替者冒用我的身份，都应该追究。
6: 来，昆明警方做的差劲吗？你们听了自己有判断。我真希望昆明警方你们在听节目啊，我来让你听一听我们江苏的听众对于你们昆明警方做这个事儿，大家怎么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叫 ROC， 他说派出所的这个做法指的是就是你们昆明的派出所啊。派出所的这个做法匪夷所思，你既然抓住了犯罪嫌疑人，人家报个号码你都不核对吗？啊，我说我叫张三，我就叫张三，我随便报个身份证号你就认呐？昆明的派出所，你们怎么这么容易被忽悠？而且你们地处云南，你这个吸毒这个事情，你们不应该更敏感吗？然后有听众说真正的身份的人去了几趟了，然后你不调整你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个态度哪去了？啊，你自己的错误要让我们南京的这个市民买单。好，我说最新进展啊，我看是谁发的，昆明市公安局发了一个警情通报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将关联的违法记录全部更正了，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就是咱们南京的这个，我们媒体介入之后，南京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吸毒记录没有了。但是啊，这份警情通报开头是这么说的，近日我局发现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情况后，立刻展开核实处置。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不对啊，这事上网了你们才发现吗？人家南京的这个市民

0: 视频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另外，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够收听我们的开麦栏目。
1: 时间是傍晚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省沿江以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全省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34到35度，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8到10级。而后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0: 省会南京的天气，明后两天南京午后多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持续注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晚上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时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短时雷雨或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8到10级，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后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6度之间。

0: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问题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八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该低压将在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的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现在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各地投用了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提升防汛能力。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

0: 满满的底气。当然，主动出击的不仅有企业，也有政府。就在上个月，无锡市商务局在义乌举行锡品制造启航全球采工对接会，锡山两轮车、梁锡轻工制造等近200家无锡制造企业潮头主动作为，站在新新三样的风口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江苏外贸的下半程还将带来更多惊喜。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
6: 保群呢，包括盈科和死亡盈科的大量的成员。那他的医生包括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而前3个阶段呢，它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地下的土壤或者是腐殖质中生存，而它闪闪发光的7到20天的这个阶段呢，才被人们所发现，古人就产生了一个误会。
7: 自从呢入伏以来，徐州的大街小巷就挤满了全国各地来参加伏阳节的游客，大小饭店几乎全部爆满。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8: 进入三伏天，徐州就进入了羊肉汤的消费旺季，街边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飘来羊肉汤的香味。厨师精心挑选本地山羊，经过多道工序去腥吊汤，还原传统伏阳风味。
9: 包制的时候火要不要断，是我们当地的羊骨的大火烧开，然后温火炖5至6小时，骨头汤是最好喝的。熬出来特别润奶，热狗奶也没有那种膻味。
8: 除了伏阳鲜汤，不少餐馆还会准备凉拌羊肉、凉拌羊肝、爆炒羊肚等多款菜品。亲朋好友围坐一桌，趁热喝汤吃肉，搭配本地的烧饼，尽享地道伏阳美味。
10: 每年一入伏，我都和我家人一起来喝羊肉汤、吃羊肉，也算是一种入伏后的仪式感。喝羊肉汤呢，发发汗也舒服。
11: 喝完这个之后呢，出一身汗，对我们身体都是很好的。
8: 据当地不完全统计，今年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多家羊肉馆、4500多家烧烤店齐开灶。特别是上周入伏首日，肉羊消耗量超过了10万只。
1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2: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3: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
14: 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晨十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晨，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

0: 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呢？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 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9:00。
4: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三伏天昼夜闷热，很多小朋友、年轻人晚上太热睡不着，喜欢直接躺地板睡凉席，觉得地面凉快，降温舒服。三伏天躺地面睡觉，真的只是小事，无伤大雅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伟。三伏天地面纳凉是最隐蔽的寒凉伤身行为。夏天地表地砖的温度是低，但是湿气也重，人体直接贴地而睡，睡觉寒气湿气就会从腰腹后背毛孔快速地侵入体内，短期睡醒腰酸背痛，浑身困重，长期就容易脾胃虚寒，关节受凉，反复腹泻，免疫力下降。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夏天气温虽热，但地底常寒。我打个比方，夏天空气是热的，但地面像一口深井，常年阴凉，你直接贴上去睡卧，等于夏天主动拥抱寒气。三伏天再热也不要睡地板，躺地砖，贴身睡冰凉的位置，纳凉一定要隔空透气，不贴寒。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完成考察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人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只找到2件遗物，一件是他仅有的8元6角钱，另一件是他去世前4天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孔繁森说过，一个共产

0: 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他用一生情系群众，在雪域高原矗立起一座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至深至浓至热的人民情怀。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备受瞩目的黄金中西交流中的贵金属特展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幕，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金色之旅。我们来听苏州台记者范浩江的报道。
3: 本次展览汇集来自意大利夫人宫、都灵市立古代艺术博物馆以及西藏博物馆、山西博物院、甘肃省考古所等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共计195件套、200多件，涵盖中国历代黄金器物以及来自欧亚不同地区的黄金艺术品。通过黄金与自然、黄金与权力、黄金与信仰、黄金与交流等多个维度，系统呈现黄金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多重角色。观众刘女士：

0: 而对于沙特这样的盟友，那么美国是认为沙特来掌握油工业活动、油浓缩活动，那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的威胁。那么美国帮助沙特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甚至是美国作为盟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美国特别的为沙特去开这么一个后门去例外，我觉得也有特朗普政府一定的战略的诉求和地缘政治考虑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今年二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美沙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些疏远的，就是沙特方面认为美国悍然的对伊朗动武，实际上把沙特也卷进去，造成了沙特遇袭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沙特对美国是有一些冷淡的，也在重新反思对美的盟友关系。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下，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借着这种民用核合作来拉拢重新拉近与沙特的关系，要把沙特这么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要死死的置于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新华社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新华社今天发布消息，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的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众多棘手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2: 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报告说，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而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1: 以下是广告内容。好视力呢，现在正在举办26周年庆的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够享受补贴，就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限量1000份，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楚手机电视，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什么也会轻松很多。电话号码4008788323，可能要多打几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特别划算，全省听众都在抢，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都能够享受补贴，除了多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

0: 瓶叶黄素，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六天五晚舒适游。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是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而且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虽然说是山城，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住宿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另外呢，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块钱，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
0: 各位毛孩子的家长们要注意了，江苏广播的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萌友们，从7月20号起呢，每天早上的8点半在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了。养宠干货速速来抄，萌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个小时承包您
2: 掏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5: 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献血中心真诚邀请您。

0: 实际上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吐槽啊，其实大家确实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吐槽这件事情我们尽量的把它控制在私人领域，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之间一对一的，三三两两，咱们如果说啊大家吃吃饭聊聊天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楚是可以的。你实际上在任何公开场合，如果你的吐槽越过了某些界限，
1: 比如说歪曲了事实，比如说用了一些侮辱性的言语，咱们说你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了其他人？看到的人他会接受到你的这样的情绪上的攻击，你不仅仅是你所攻击的人，甚至有可能我们所有看到的其他人都会产生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所以我是觉得随着我们社会不断的发展完善啊，我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文明行为， 就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咱们通过正规途径去解决。如果说确实要诉诸于舆论，咱们也要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限度之内。我指的是，第一，你必须陈述的是事实；第二，你要用理智的语言来进行表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他就
2: 不应该属于家暴，但是你如果求助于舆论是带有了一些个人主观上的发泄的话，甚至于去歪曲了事实，侮辱了他人，那肯定就是属于一些暴力的范畴。
3: 对对对，有的他可能不仅仅是家庭暴力，他可能还涉及到比如说侵害名誉权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1: 对的。
3: 但是我也很好奇，在这个案子里面说法院还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到底是用来保护谁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 这个保护令它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保护措施？它是保护家庭成员和孩子以后不再受这样的一些这个舆论上的侵害吗？
3: 我们这个案例，我了解到的内容啊，因为它其实有一点隐私性，所以并没有把全部的细节公布出来。我们了解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小林，也就是这个案子当中的小孩，就是向法院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呢，法院签发的时候就是保护了这个受害者本人。那么在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呢，实际上遭受到家庭暴力或者是面临
1: 这个纯粹是夸大的，甚至于完全就是侮辱我的虚假的这样的一些话，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要维权，我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是要截图啊，或者还是怎么样的，有哪些方法？
0: 我们一般需要的材料其实第一时间你如果是在网络上发的啊，咱们做这个基本的证据保存，也就是截图，其实如果发在群里面一般在删不掉，对吧？你只要保留记录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一时间要报警。这个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往往是最有力的这个证据，然后遇到了类似情况呢，咱们是如果是紧急情况，咱们就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可以去找这个妇联啊或者是社区啊，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反应。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啊，就是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现在报警了之后，

0: 山，
1: 千里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将人边看边摸索，找人这是一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4: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3: 寻亲是有诀窍的，去走，去问，去看，而在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那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4: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3: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的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4: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5: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
3: 2021年，在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理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了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他都带着。
4: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了。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3: 小米粥寻人都是免费，
4: 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3: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的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在过去的5年

0: 位老人，3000多万本金，幕后操纵的是什么人？
1: 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为安全的稳对付，对付只放在第一位，不会安一天。
0: 低价油的隐秘圈套即将播出。
2: 时隔一年多，陈先生他每次想到过往的那段经历依旧是记忆犹新。在那段日子里，因为经常参加一家公司组织的旅游团，他结识了一些好友，度过了欢乐轻松的时光。
3: 现在我就冷静的思考，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十年体验了，这一辈子也体验的时候蛮好的呀，人生要体验一下呀。
2: 然而伴随着这段人生体验的同时，陈先生他也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旅游结束没多久，他就因为各种原因前前后后投资了多个理财项目，耗资巨大。
3: 只要你踏进这里面，不投的人2%都不到，基本上是80%都会参加做的，做多少的问题。到那边以后坐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4: 国富集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继续致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2: 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富公司的宣传介绍会。老人们在落座以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的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富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这家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还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3: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跳楼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是飘了，已经放松了。所以你坐在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2: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

0: 是做了类似于这个类金融的这么一个业务，那么这个其实是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谓的这个非法集资类的这个犯罪。那么从警方来说呢，这个发现犯罪，我们对他进行打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一张标价仅为70元的自助火锅代金券，竟然让南京市民魏女士一步步落入诈骗分子所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里，损失惨重。那么魏女士她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
3: 魏女士平时习惯在二手交易平台囤积各类优惠代金券，她在浏览时一眼看中了一款标价仅70元的双人自助小火锅代金券。面对如此诱人的价格，他立即私信卖家询问详情，确认店铺信息后直接下单付款了。然而卖家并未如约发送代金券核销码，而是发来一张标注着繁琐操作步骤的兑换流程图。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泰山新村派出所民警张思怡，
4: 对方称该代金券来自内部特工渠道，必须购买外卖平台、超市两类购物卡，用购卡积分兑换才能获取代金券。热心的卖家主动提出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指导他完成操作，可每当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上总会跳出兑换失败的提示框。卖家告知魏女士可能是系统故障，暂时无法完成兑换，还给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帮她转接客服办理退款手续，二是由她私人垫付转账赔偿她2000元损失。
3: 魏女士选择了让他人垫付2000元，随后将银行卡号发给了对方。直到报警后，在民警的提醒下，她才发现那两张购物卡早在屏幕共享期间已被对方窃取卡号密码，赠予了陌生账户。张思怡说，
4: 对方又称钱转不过去，系统提示他的账户设置了转账限额，被银行风控拦截了，需要刷几笔流水才能解除风控。随后他按照对方发来的链接，先后下了2笔用于冲刷风控的虚拟核销订单。
3: 随后卖家又提议创建聊天群，让魏女士在群里分别给卖家和客服转账刷流水，声称解除风控后可全部退回。魏女士接连向两个账户转账13笔，然而银行卡内只有支出，没有一分钱回来，所谓解除风控也毫无动静。她这才意识到被骗，立即前往派出所报警。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先在二手平台以超低价代金券为诱饵，再以操作复杂、远程指导为由，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张思怡说，
4: 期间令受害人将购物卡赠予诈骗分子账户，随后又以兑换失败为由，顺势抛出全额赔偿的诱饵，利用受害人急于完损的心态，变造账户。
5: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全省今夜大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地区雨量中等，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南京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省内新闻，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江苏省教育厅迅速部署全省高校启动应急资助程序，指导各高校及时做好受灾学生应急资助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高校共摸排此次受灾学生564人，发放应急资助80.69万元。今天，无锡最大的地铁站三阳广场站首个清凉小店开门迎客。不同于一般的店铺，这家小店是为专为户外工作者开辟的共享纳凉空间，所有消暑物资均由站内爱心商家众筹提供。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经发放加载企业码的纸质营业执照约3202万张，政务领域扫码验证主体身份累计约649万次，社会公众扫码查询经营主体信息约

1660万次。据了解，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码、制码与验码机制，推动纸质与电子营业执照同步加载企业码，实现一企一照一码。今天下午，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

0: 黄金在作为沟通神明的一个媒介方面发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就是黄金不仅仅是作为珍宝，也作为神明沟通的一种象征，广泛的流传于中西方之间。
1: 祭披是司祭举行仪式时所穿的外袍，它拉丁语的意思是小房子，早期形制宽大，自15世纪起逐渐收窄定型。祭披采用珍贵面料制作，如织花丝绸和刺绣丝绸，边缘是有丝质或金银线编织的镶边。策展人克里斯蒂娜·马里塔诺。
2: A selection of liturgical vestment.
0: 我们在进一步展柜里面看到了一些非常精美的宗教礼服，黄金在这个方面就扮演着将宗教礼服变得更加的神圣的一种媒介，将身份还有动作和礼仪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展出了不同仪式的一些宗教礼服，它们的主要区别就是在不同的仪式上面，宗教的领袖他们所穿的礼服是不一样的。可以重点来看一下这些礼服，它上面的一些色彩的配色，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以深红色还有一些黄金色的颜色所构成的，那这就象征着宗教非常严肃的一种体现。正中间我们看到这个织物上面有一些非常精美的图案，右侧可以看到有一个半圆的一个连珠纹的形象。熟悉丝绸之路历史的朋友们肯定也知道，这个是来自于波斯地区的一种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的文化然后通过丝绸之路得到传播，在黄金上面得到很重要的体现。左侧看到的这三件都是用于基督教礼仪的黄金织物的一个形象，但是在右侧我们看到这个并不是基督教，这个是犹太教的一个

0: 承诺核保护伞这些做法，把日本的安全需求锁定在美国的主导框架之内啊，你不是需要吗？那我来给你，来消解日本国内拥核或者所谓核共享的政治推力。你们不是一个国家，那么这种历史道义很有可能，这个过去呢，日本说我是二战的受害者啊，以这个为由，但是未来就可能彻底消解掉他的所谓的道德话语权，被亚洲邻国视为军国主义复活了，完全复活了，这就激活历史仇恨和互信完全清零了。那么再一个就是战争风险升级了。那么尽管这个日本可能会拥核，但是呢，未来其他国家一定会对日本拥核百倍警惕，甚至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措施，所以未来的战争风险会迅速提升。那么对日本来说，拥核只是某些政客的一己之私，而实际极有可能给日本带来灾难。我觉得日本政客们很有必要去重温一下王毅外长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说的一句话。我对这句话呀，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日本如果再赌一次，你会输得更惨。怎么输？为什么输？那你日本执政的心里是最清楚的，他们不妨去认认真真去研究这句话。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的确关于日本妄想拥核的这种动向啊，包括咱们在内这些周边邻国啊，在二战中遭受过日本侵略之苦的这些亚洲国家，都应该保持警惕，都应该明确的表达反对的声音，不能有所谓的这种对日绥靖的这样，因为日本右翼势力就是这样啊，如果你不强力反对，他就偷偷摸摸的继续推进他的小动作了。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好帅，我们继续来关注

0: 30度，甚至有人说啊，这个可以降40度，喷了就特别凉快。我自己到网上去看了一下，那会发现这个喷雾啊，它这个售卖的这个关键词条，比如说啊，军训神器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有小朋友啊就用了，用了
1: 只是累积的量比较大，会导致这个局部的温度降得太快，降到冰点以下以后会引发一个冻伤。他们可能在早期会表现出来一个皮肤的苍白呀、麻木啊，大家知道冻久了肯定会有麻木感，然后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水泡，甚至皮下组织的一个损伤。
0: 就是实际上就是他那个宣称的说我可以快速的给你降温，并且降得很凉，这个是真的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因为他真的可以做到，而如果我们使用不当的话，其实是会受伤的，皮肤是肯定是会受伤的啊。那我们听说最近有一个6年级小朋友，好像就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到咱们医院去就医的哈。那这孩子当时去的时候，他就是您刚才说的，他是对着一个地方喷，导致那块地方受伤了吗？
1: 对，他可能当时是对着颈部喷的，喷的可能有点量有点大，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局部的，来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红，已经从苍白变成红了，然后可能局部的有一些冻伤的表现，然后有一些皮脂膜也有点破坏，会有一些干燥脱屑这种表现出来，其实整个皮肤的屏障是受损的。
0: 那像他，像其实您刚才给我们讲到了，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长时间作用于一个地方，然后造成这个地方的这个冻伤哈。那他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就是他这个喷雾啊，他为什么他就可以就喷出来之后可以快速的在那一个地方就是能够迅速降温呢？
1: 其实他给你的清凉感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就是喷雾它本身含有的成分，它主要的成分肯定还是水，另外还有一些比如丙烷上，然后周转一下，然后到你的皮肤上进行一个湿敷，可能会好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它易燃易爆，所以要远离火源。你在有一些明火的或者高温电器的或者有热源的地方，你不能大量的喷洒。
0: 冻伤的皮肤已经发红了啊，冻伤的这样的情况，像他去了之后，我们会给他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呢？
1: 我们可能会给他用一些促进他冻伤恢复的，比如说刚才说的用一些温和的保湿霜啊、润肤露啊，建议他涂一涂。然后如果局部的有这种痒的感觉或痛的感觉，可能会加用一点其他一种或者保湿的药膏或者一种激素药膏都是可以少量的用一点，但是要跟患者交代清楚，可能这个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颜色的色沉会存在，慢慢随着它时间的延长，可能慢慢会好转。
0: 其实我也留意到，就是这个孩子他喷，您说是他是喷在颈部吗？就是喷在颈部的话，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啊，宇总，我不知道这感觉对不对。如果比如说我喷在了胳膊上，和喷在了我的脖子上，和喷在了我这个后颈处，可能它是不是造成的影响会有点不一样啊？不同的部位，
1: 对，它跟它的角质层的厚度有关系。
0: 在黏膜
1: 部位，它可能对损伤会直接更直接一点。
0: 嗯嗯，
1: 会更，然后。

0: 后历史中都非常的罕见。那么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又一次向危险边缘大步滑落，同时暴露出了日本右翼势力扩张野心浮出水面。我们知道，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那么日本应该严格履行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以及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义务。但是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从来没有真正信守承诺，他们拥核的这个蠢蠢欲动的野心一直存在，而现在似乎是公开化了，暴露在了这个国际社会的视野中。那么怎么解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次表态释放的危险信号？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一起来探讨。那么陈教授，首先请您解读这次小泉进次郎的这个表态有哪几层含义值得我们关注呢？
1: 这个身为日本防卫大臣的小泉进次郎在17号啊公开呼吁要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那么这一个说法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外交部也很快做出了回应。那么他为什么身为防卫大臣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有哪些深层次的含义在里头啊？我觉得含义啊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日本的核政策它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至少是一个前兆，是一个前兆。为什么？因为你作为现任防卫大臣，你公然提议要讨论拥核，那么很有可能啊是在为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修改不运进核武器的条款来制造舆论做铺垫啊，年底可能要修改，那现在呢做一个铺垫，那么这就直接挑战日本战后坚守半个世纪多的核禁忌，那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啊，出现了松动。第二个，他的战略意图在外溢，那么战略意图怎么在外溢呢？就是借中国威胁论有意识的渲染危机，试图把核讨论合法化，进而呢推你高市长到政府可以去掂量一下啊，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最近其实不光是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那么日本政府高层啊，应该说频繁的提到核武器或者跟这个核有关的一些话题，这是算是放风吗？提前舆论试探吗？您怎么解读呢？
1: 日本政府为什么这么做？你看，从不久前，首相府的一个高官披露，到今天这个防卫大臣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绝不是偶然的。他是有步骤的一步步往前在推进，那么他的目的我认为也很清楚，第一个目的就是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要让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高市早苗呀多次就表示啊，现在是我们寻求改变的时候了啊！你看他上台的这个动机也很清楚，就是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那现在呢，法律对他有束缚，他是不正常的，比如他没有军队，不能这个有进攻。

性的武器不能拥核，这在他看来不正常。未来如果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就这些都必须要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具备核能力，寻求战略威慑。就是日本高市早苗认为，这些政府认为，就是未来在这一地区怎样能提升日本的影响力。你看，日本可以环顾自己的四周，中国是核国家，俄罗斯核国家，朝鲜是核国家，那对日本来说，它能够有什么要形成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呢？它没有。所以现在就是在核问题上要打主意，最终要形成拥核的国家。那么而日本呢，目前已经囤积了大概 44.4 吨分离布，在理论上是可以制造上千枚的核弹头的。而日本呢，在这

方面是担忧日本右翼借核话题再军事化，出现失控，甚至重演历史的风险。这历史的风险是什么？对美国偷袭啊！你美国当年对我投了两枚这个原子弹，我今天要还给你，对吧？会不会有这一天？完全有可能啊，对吧？那另一步呢，又默许日本在常规动力以及核讨论的边缘进行试探，来服务于遏制地区对手，就是大国博弈嘛，这种短期的地缘目标。这是美国警惕和利用，它是在并存的。我觉得不同的政府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它能上的一种冷遇，同时呢，围绕着军售的博弈也出现了信任危机。那么沙特现在更多的是寻求战略自主。那我们今天分析的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请到。

0: 去充分的讲解的。
1: 嗯，
0: 可能是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呢，这个双方对于这个体验店的相关活动规则有一定程度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已经告知了这个活动内容的，不存在主观上恶意的这个违规的情况。
1: 嗯，好。那就是我们在让王女士付钱之前，有没有把这些细则跟她说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有没有聊天记录啊？有没有彼此充分的表达？
0: 啊，这个在这个实际付款之前，我们也做沟通了，包括在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都在纸质上进行呈现的。
1: 嗯，就是把这些细则，包括非会员使用都说清楚了。
0: 非会员的情况。

0: 相信这个政策应该是有的，因为你的材料都交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材料是交给哪个部门的？
1: 后来当时我们交的话，就是他，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部门，反正就是在那里面办的。
0: 我怎么觉得这个李女士，你怎么什么事情都不清楚啊？对不对啊？好，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宿迁市宿豫区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场外工作人员有没有把我们宿迁市民的问题告诉您？
2: 刚才是市民的电话吗？
0: 刚刚我们的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一下，交流了李女士的问题？
2: 哦，这个我知道，就是说我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事情这个业务不在我的手里，然后这个资金发放呢也不是在我们这个科室。
0: 那在哪个科室啊？
2: 所以我说就是他刚才说意思是说要找这个负责人，我就是说让举办的人和他沟通，因为这个具体谁负责我没有办法给你界定。
0: 那你们科室是收集材料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那你们收集材料之后下一步交给哪个科室呢？
2: 我们是，它是三个部门审核的。
0: 哪三个部门？
2: 哦，不对，这个。
0: 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宿迁市宿豫区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貌似不清楚啊，但他们科室是负责收集材料的。
2: 这样，我让举办和您沟通，可以吗？
0: 举办是吗？举办公室吗？
2: 对对对，
0: 他现在在你身边吗？可以进商业部门，但是我想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守土有责，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能可以回答，我们就如实回答，充分沟通和交流，我相信群众的诉求就会得到回应，就会能够有答复。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场外编辑继续连线。好，稍后我们沟通到之后，这个事情我们再来问问购房补贴何时能够发放到位。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他们在卖书人。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3: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就非法捕捞、无人机撒药等问题回应了。

0: 相关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立即会同属地公安等部门开展了联合行动，对三河水域进行了全面巡查，集中清理水中布设地堵，推广无人机等新型装备的应用，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防止问题的反弹回潮，那么强化部门执法联动，形成了整合执法，加强法规政策的宣传，引导我们广大渔民啊依法捕捞生产，自觉抵制违法行为，同时我们在全省面上呢要求举一反三，加大日常监管，对各类违法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那么切实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好，谢谢。
1: 好，在本次省农业农村厅走进政风热线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请处长们来换位跑一次活动，那么当时是对宜征、大宜、吴江、震泽两个省际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开展暗访检查，发现检查站在一些查验啊、消毒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短板不足，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进行整改，整改情况怎么样呢？
0: 好，节目播出以后啊，那么苏州、扬州相关市县农业农村部门那立即开展了现场核查，迅速推进整改落实。目前宜征、大宜检查站已经购置了自动升降平台，解决作业安全和运输车辆上层动物检查不到位的问题。在消毒通道入口醒目位置设置了限速标志，解决消毒不到位的问题。优化电子大屏宣传内容和显示界面，提升
1: 还是不到。
2: 守望公平正义，究竟该如何定罪？
3: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4: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5: 我们不能管吗？
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9: 建立群进起来，然后把省厅的一些共享的培训资源分享给大家。我们现在抖音啊、京东啊，我们政府可以结合起来，是吧？和抖音去谈，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些资源。怎么引进人才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在考虑，就是直播人才是不是纳入我们高层次人才啊？这里呢，我们在拿方案，就直播电商，它不是我们就是被动的去做，确实我们产业发展有这个迫切的需要。你不做的话，这个传统产业怎么转型升级啊？这是我们必走的之路。
10: 南通市商务局介绍，南通家纺直播从业者数以万计，是全省直播电商氛围浓厚的区域。但目前商户直播水平参差不齐，从业者需求也分层明显。下一步，南通市会整合各方资源，联动各大电商平台、本地头部优质企业开展实操教学，邀请做得好的商家现场分享实战经验，实实在在提升培训效果，推动繁星计划落地生根。
11: 我们的宣传和覆盖率还不够，很多人还不是很知晓这么一个活动，所以呢也参差不齐，有的是小白需要从最基础的东西学习，有的呢是长期处于瓶颈期，他需要这个更高层次的培训来调整他的一些策略。那么我们想呢，接下来一个呢是要加大宣传力度，那么我们也考虑一方面呢要借助平台的一些资源开展一些实操性的培训，相对比较成功的这些企业的现身说法来分享，这样呢可能会增加这个培训的一个针对性。 我们除了在课堂培训以外，

0: 要更多的拉一些参训者呢到企业的直播间，大家呢面对面的交流和学习。
1: 王老师你好，我是江苏常州新北区的，每天收看你的节目，谢谢这位朋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
5: 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6: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5: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7: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5: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8: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5: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9: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

0: 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作用。
4: 这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
5: 且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6: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8: 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丁飞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

0: 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确保全省电网安全可靠稳定运行。座谈会上，省发改委中煤能源集团江苏分公司、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江苏公司分别汇报有关情况。信长兴指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能源低碳转型加力推进期、能源创新加速突破期，要着眼江苏高质量发展需求，加快能源项目投资建设，统筹电力骨干通道布局，扎实推进支撑性电源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新能源，增强油气资源调运和应急保障能力，促进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要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坚持多能融合互补，深挖煤电机组能效潜力，合理规划建设天然气电站，推进海上风电等新能源有序开发，优化储能建设和调用，着力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创新，完善市场机制，健全科技创新协同机制，实施人工智能加能源行动，促进能源电力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动能源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信长兴强调，随着入伏之后气温逐步攀升，叠加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全省能源电力供应保障任务艰巨，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决扛牢保供责任，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供应安全。要加强供给侧资源筹措，足额落实煤炭储备，提升天然气顶峰发电能力，注重民生用能服务保障。要加强需求侧精细管理，产学研对接。要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提供精准政策支持，构建活力创投环境，大力引入复合型人才，加快健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和监管机制。要增强安全第一的意识，守牢安全底线，坚持务求实效，以新技术、新场景和商业闭环，促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创造新模式，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副省长马世光主持，副省长胡冰称，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有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
4: 昨天，加强一府两院人大代表联系重点建议督办会在南京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建刚主持会议。
5: 樊金龙强调，加强一府两院同人。

0: 大代表联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新修改代表法的具体举措。一府两院要细化同人大代表联系的工作办法，健全联系代表工作机制。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要主动靠前，积极作为，为一府两院联系代表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马新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办理代表建议作为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定职责，切实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要巩固办理成果，持续加强与代表沟通对接，确保答复承诺事项件件有回音。要健全长效机制，拓展代表参与调研、检查、评议的渠道，完善与人大的日常沟通、联合督办机制，推动联系代表工作常态化、规范化。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宏卫，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铁石及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提出建议的省人大代表做了发言。
1: 伟大征程。
2: 在7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发生过一场关系中国革命命运和前途的战略大决战——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以60万的兵力战胜了装备占优的80万国民党军，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今天的伟大征程来关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
3: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内，珍藏着毛泽东在西柏坡亲笔起草的64封前线指挥电文，一字一句见证了党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决断。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确定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1948年11月6日，
2: 34到35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4: 开局之年，向心向忧。2026半年经济观察。
5: 今年上半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延续了向心向忧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即日起，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开局之年向心向忧2026半年经济观察》，走进工厂车间、项目现场、消费一线，用一个个鲜活场景、一组组扎实数据，呈现江苏经济的半年答卷。今年上半年，江苏外贸进出口3.4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9%，增速高于全国7个百分点。请听第一篇，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解码江苏外贸的抢滩逻辑。
6: 夜幕降临，南京麒麟科创园的有轨电车缓缓驶入车库，列车刚刚停稳，一台智能

0: 60万块散落成砖，有效填补城墙历史信息断层，夯实遗产完整性保护。
1: 江苏省重点电视剧剧目《冰自风中来》昨晚7:30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
2: 这里的边界将由中国来划定，这里的未来也必然要回到中国统一的大局之中。最近呢，多地网友反映说，一些公共场所的二维码竟然沦为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展商品的包装袋上，二维码会跳转到色情网站。小学生美术练习本的封底，二维码里暗藏低俗的链接。共享单车张贴的二维码，扫描弹出的可能是诈骗网站。这种情况急需引起重视。新华日报今天评论说，便民码不及时更新清理，可能被不法分子恶意的抢注篡改，造成安全漏洞。这个暴露出相关部门对数字设施运维的疏忽。治理乱象要压实谁投放谁管理全过程的责任，定期排查僵尸码，严格归档撤除，加强动态加密官方扫码验证，同时对涉黄诈骗黑灰产业链高压打击。小小二维码折射的治理细节，建管并重，才能让民生服务真正的安心。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最近呢，央视曝光了一起流浪狗救助直播骗局，揭开了网络爱心直播背后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不法主播打着救助流浪动物的旗号，靠摆拍盗用素材制造凄惨的画面，诱导爱心网友下单为流浪狗购粮食、捐赠物资，大肆骗取善款。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间，这类骗局利用公众善良牟利，既伤害无辜的动物，更严重透支社会信任，败坏网络公益生态。平台审核缺位，内容监管放松，虚假营销成本过低，这是乱象滋生的重要原因。而整治虚假救助直播，需要多方协同监管，网络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查摆拍卖惨虚假公益账号，监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严惩诈骗团伙，同时完善公益审核机制，规范公益直播秩序，守护纯粹的善意，净化网络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7:49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8: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首先呢，提醒到大家，青庙门隧道南向北方向，在隧道内有小车抛锚，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另外呢，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各有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新庄立交往九华山隧道方向，通济门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还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昨天呢，进入了大暑节气，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网友说这是加长版的三伏。炎炎夏日，全省各地制冰产业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生产季节。我们来听记者这方面的采访。
1: 在最新的知识，
2: 据介绍，整个展览时间跨度极长，从中国最早的四霸文化黄金饰品开始，一直到19世纪欧洲黄金艺术。这实际上是一部横跨东西方5000年的黄金文明史。此外，展览并不是按照时间线所呈现，而是按照黄金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角色进行组织，包括珍宝、神明、权力、工艺、黄金相伴的生活和身披黄金六大部分，体现出黄金在文明中的复合价值。吴文化博物馆展陈部馆员袁伟，
3: 其中有大概50几件是中国的，然后131件是意大利的，所以这个展览的话，应该是可以共同窥见我们中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大展。这也是我们想传播的，就是我们吴中作为一个城市客厅所传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